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8月17号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另一方面，他敦促伊朗政权投降。

0: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伊朗奄奄一息，正在像一个精明的扑克玩家一样打牌。他敦促伊朗政权说，他们应当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披露任何与伊朗军方非正式接触的细节。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发动联合军事行动，打死了当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此之后，美国官员形容伊朗领导层处在分裂状态。特朗普说，他的对伊策略核心是伊朗无核化。按照临时协议，伊朗承诺不采购或发展核武器。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重申，头号目标是，而且将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到伊朗和阿曼正在就管理海峡进行的会谈时，特朗普警告阿曼政府不要破坏美国达成开放海峡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说，如果阿曼挡路，我们将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说，与阿曼展开的有关海峡管理的会谈正在持续，但最后敲定尚需时间，因为问题非常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此前一天，库什纳在埃及与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哈亚就解除武装问题进行了会谈。来听报道。
2: 据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星期一与库什纳一同参加了会谈。此前，以色列领导人拒绝了美国支持的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的15点路线图。内塔尼亚胡8月9号说，这个计划不可接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与和平委员会进行了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将负责加沙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该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和和平委员会都决心要迅速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在加沙开始任何重建工作以前完成。办公室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表示，第二项将解决影响加沙和以色列民众的卫生、清洁用水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说，他星期一在耶路撒冷总统官邸会见了库什纳、姆拉德诺夫以及其团队。赫尔佐格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他感谢他们根据特朗普计划以及去年达成的框架协议，在加沙推进下一阶段所做的努力，并且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是计划核心要素印象深刻。他强调，接下来的阶段必须要确保领土安全，并且为这个地区带来稳定。赫尔佐格说，我赞扬并鼓励他们为确保以色列人民、加沙人民和整个地区拥有更光明、更安全的未来所做的努力。美国之音联系了白宫，白宫建议就有关库什纳会面的问题询问和平委员会。委员会是总统设立的负责监督停火的机构，截至发稿时，委员会尚未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军方和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宣布了一项为期七年、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迅速提高战斧导弹的产量。雷神公司说，这项协议将其能大幅度地提升导弹产量，达到每年1000多枚。雷神公司总裁贾斯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对员工队伍、技术、供应链和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以大幅度地提高产能，满足激增的需求。美国战争部表示，这项合同是加快关键武器的交付速度，为制造商提供稳定性，来加强供应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并雇佣更多工人的努力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阿富汗塔利班政权8月15号高调庆祝重掌政权5周年，并声称塔利班的统治终结了数十年的冲突，恢复了国家稳定。 美国国务院说，自拜登政府从

0: 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该国的稳定局势。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塔利班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并未承认塔利班或任何其他实体为阿富汗政府，美国仅在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且仅在此时才会与塔利班进行接触。发言人指出，符合美国及全球利益的是，阿富汗不再庇护恐怖分子，遵守其国际义务与承诺，并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贡献者而非破坏者。联合国高级官员也表示，阿富汗目前正陷入一场极其深重的人权危机，尤其是针对女性的制度化剥夺，正让这个国家的前景变得暗淡。联合国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在一段视频讲话中强调，阿富汗的人权状况正持续恶化，针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已构成了性别迫害这一危害人类罪。贝内特还指出，这场危机不仅限于性别歧视，甚至已演变为性别隔离。联合国目前仍在持续记录阿富汗境内存在的任意逮捕、酷刑、法外处决以及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他警告国际社会，绝不能将塔利班的这些政策常态化，否则等同于将这种歧视合法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约有240万至250万女孩被剥夺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联合国妇女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女性目前正面临全球最严厉的限制，高达半数的阿富汗女性如今每个月仅出门一到两次。由于缺乏女性教师、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整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根基正面临崩溃。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发出警告，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出现巨大缺口，阿富汗1/3省份的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已达到危急水平，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在外交和经济层面，尽管塔利班极力展示其对局势的掌控，但该政权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截至目前，俄罗斯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6日指示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韩国星期一表示，希望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项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为美韩每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大型全域联合军事演习，今年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原本预计有包含约18000名韩国军人，加上驻韩美军，共21000人参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16日星期日在真相社交发文说：“鉴于我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这些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一贯如此。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得既无威胁又充满尊重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因此，鉴于目前已无法取消演习，我已指示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缩减此次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他的做法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
3: 对于那些指责你将朝鲜这一对手的利益置于我们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人，你会如何回应？
4: No, 我是在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你看，我实际上是在让一切变得更加安全。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2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们在搞军事演习，而我们却能与他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
2: 据美军方面介绍， 美韩军演原本计划在复杂场景下演练联合行动，内容包括测试联合精确打击与机动能力的实弹演习、水障跨越演练以及预制军事装备的部署。这项军演近年来不仅是检验美韩联合战备状态的手段，也被赋予了向第一岛链投射战力、形设整个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更广泛印太战略意义。美军表示，此次演习巩固了该同盟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了美韩两国保卫各自家园的坚定承诺。韩国政府星期一对于特朗普总统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呼吁作出反应，表示韩国希望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据多家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报道，首尔方面还承诺将为和平努力提供协助。声明称，我们将作为引导者与美国密切协调，做出必要的外交努力。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已按计划于17日开始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务管理局8月14号要求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委员会对其向联邦政府销售的所有产品进行严格的原产地合规性核查。此举是在总务管理局官员近期在联邦官方采购平台意外发现大批中国制造的产品后所做出的紧急的应对措施。来听报道。
5: 总务管理局表示，这项全面的审查行动是为了响应特朗普总统近期颁布的两项核心行政命令，也就是确保声称美国制造的真实广告令，以及成立消除欺诈工作组。总务管理局说，联邦采购供应链的透明度与真实性不容妥协，必须确保所有带有美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名副其实。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计划是美国一项长期的联邦项目，旨在通过向盲人或者其他严重残障人士提供有意义的职业发展路径，为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向联邦机构供应关键的物资与服务。然而，该项目近期饱受外界质疑，批评者指出，其运作模式已经偏离了创立的初衷，导致原本应从事真正本土制造的美国盲人和残障工人沦为对外国进口商品进行重新包装和贴标的劳动力。花在该就业促进计划上的联邦纳税人资金应该用于支持美国盲人和残障人士的就业，而不是去资助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爱德华 C. 福斯特在声明中指出，该项目提供的许多产品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也让人对其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产生怀疑。他说，总务管理局绝不允许这些存在疑问的产品破坏联邦采购的安全性。据总务管理局披露的细节，在联邦采购平台上被查出的中国商品中包含了大量关键的技术类产品，其中包括闪存盘、拓展坞以及便携式充电宝等等。安全专家指出，这些电子设备极易成为间谍活动和网络渗透的媒介，直接威胁到美国政府内部的网络安全。作为联邦政府的中央采购和共享服务管理机构，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影响力巨大。该局目前管理着大约3.6亿平方英尺的租赁面积，通过联邦合同监督超过126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向数十个联邦机构的数百万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此次总务管理局针对供应链安全技术重拳，预计将在联邦采购生态中出现新一轮的合规审查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印度学生8月17号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学生们聚集在该机构的办公室外，要求解散该考试机构，理由是其在组织考试过程中屡次出现失误和违规行为。此前一天，国家考试局下令对3项用于认证大学教学与研究资格的考试进行重考。印度首都德里已爆发了持续数周由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起因涉及试卷的泄密问题，并导致该国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上个月辞职。来听一下抗议者的诉求。
6: 这个考试机构应该结束。 我们呼吁废除国家考试局，另外我们还有三项诉求，所有诉求都列在了海报上。

0: 我们的三项主要诉求是，首先，所有学生都应获得考试报名费的退款，其次，学生应有机会自行选择考点，最后，必须针对考试违规问题展开司法调查，因为国家考试局组织的考试频频发生试题泄露以及其他违规现象。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5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对美国海军造船与维修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加征新的关税。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备忘录指示战争部长对海军建造与维修项目做出一系列调整。白宫的事实简报称，这些举措旨在解决海军造船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因设计过于复杂导致的成本超支、延期和项目取消、船厂产能与竞争不足以及供应链萎缩等。特朗普政府此举是在美国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多年来不断警告中国在造船产能上已建立巨大优势的背景下推出的。这一差距直接关系到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曾发现，中国的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2024年，一家中国国有船厂建造的商船吨位超过了美国整个造船业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总吨位。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也已超过美国海军。不过，美国在航空母舰、潜艇及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方面仍保持优势。自2025年3月特朗普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承诺要重振美国商业和军事造船业以来，重建美国造船业一直是他反复强调的主题。特朗普总统此前已于2025年4月签署一项关于海事主导地位的行政令，提议对中国建造及与中国有关联的船只征收港口费，并于2025年10月批准在海外建造至多4艘北极安全巡逻船，以应对短期内的迫切需求。同一天，特朗普还签署了另一份总统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其停靠站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理由是外国在全球无人机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白宫的实时简报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的关键技术，美国商用和军用无人机生产目前依赖外国零部件，这带来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风险。中国的大疆创新长期主导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据估计其全球市场份额约为70%或更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过半。包括五角大楼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内的美国官员表示，大疆以及其他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无人机存在数据安全和间谍风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7月已提议制定新规，实质上禁止进口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级无人机。美国国会多年来也一直推动限制联邦政府和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大疆多次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或专为军事用途设计。8月14号，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审是否应将大疆移除出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这家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提起的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五角大楼的这份黑名单中除名。这项裁决给了他一次新的机会。台湾方面则将自身定位为飞鸿供应链及不含中国零部件的供应链 的主要替代供应方，背后有台湾政府为期数年的投资计划以及美国国防企业的合作支持。过去两年，在美欧市场对非中国无人机替代品需求的带动下，台湾无人机出口快速增长，但台湾无人机的价格通常仍高于中国产无人机。而在星期四签署的这份公告中，台湾作为这一替代供应链的核心参与方之一，与欧盟、日本、韩国、瑞士一同被列入了需缴纳 15% 关税的伙伴名单。这一举措是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系列行动的延续，包括2025年6月签署的关于美国无人机主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旨在优先使用美国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并保护供应链不受外国影响和利用，以及同月签署的另一项关于领空安全的行政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刚才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公告，对特定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关税。台湾和欧盟、日本、韩国的关税都是 15%， 不过前提是他们的产品的软硬件和技术绝大部分都源自这些国家和美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白宫在发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对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关税，增强国家安全及加强美国供应链的事实简报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为确保美国无人机优势，签署了一项旨在应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告，其中包括加强美国无人机产业及供应链。事实清单说，唐纳德总统的无人机关税项目将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国防和防务相关工业基础，支持并创造美国就业。事实清单还提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一个主要技术，对美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无人机在商业和美国军事目的上的使用都依赖关键无人飞机系统零部件的外国来源，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风险，也带来网络安全脆弱性。美国无人机生产必须迅速扩大，以确保美国国家及经济安全。对于特朗普签署公告对外国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的新措施，台湾行政院与经济部上星期五都说，台湾在适用相对较低税率的名单上，有助于维持台湾产品输美的相对竞争优势。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是台湾航太零部件第一大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也是台湾无人机整机第四大出口市场，是台湾无人机产业重要海外市场。台湾目前是美国无人机第六大进口来源，仅次于越南、中国、加拿大、挪威及瑞士。台美之间在无人机产业上有持续紧密的合作，预期未来台湾在美国的市场还会持续扩大。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说，此次美国对台湾无人机相关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是属于税率相对较低的组别，在美国对敏感大型及热成像无人机输美征收的 100% 最高级别的关税下，具有85个百分点的关税差异优势。一般中小型无人机输美则需被征收25%关税。台湾在符合美国对关键零部件及技术来源条件下的相关输美产品适用15%关税，也具有10个百分点关税差异优势。因此，预期在美国持续强化可信赖供应链及无人机市场需求成长下，我国业者将具有争取潜在转单及扩大输美商机之机会。此外，对于美国要求适用此较低税率组别的产品，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这些组别的国家或美国，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已持续推动无人机供应链非红化，政府将协助业者盘点物料清单 及关键零部件来源，持续链接美国、日本、欧洲等伙伴的技术及供应链能量，协助业者适用较低税率。台湾经济部说，在无人机新措施下，台湾将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可维持目前台湾业者输美竞争条件优势，而且台湾适用 15% 的税率，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指定国家或美国的条件，也和台湾当前积极推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的政策方向一致，未来将强化国内认验证单位与美方认验证标准接轨，协助更多业者进入美国市场。台湾经济部还说，台湾无人机产业主要布局在25公斤以下机型，其中5公斤以下机型是目前外交主力，主要应用于巡检、侦监等领域。至于25公斤以上大型无人机，国际民用市场主要用于农业用途，目前中国厂商在此相关市场具有一定优势。随着美国等国家持续强化无人机供应链安全及本土产能布局，也为台湾业者切入大型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市场提供潜在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特朗普还敦促伊朗政权投降；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塔利班高调庆祝重掌政权五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局势的稳定。印度学生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8月17号，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另一方面，他敦促伊朗政权投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评论之际，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临时协议到期，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核计划问题的协议并未达成。而这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的关键条款。伊朗和美国都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特朗普在

0: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伊朗奄奄一息，正在像一个精明的扑克玩家一样打牌。他敦促伊朗政权说，他们应当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披露任何与伊朗军方非正式接触的细节。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发动联合军事行动，打死了当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此之后，美国官员形容伊朗领导层处在分裂状态。特朗普说，他的对伊策略核心是伊朗无核化。按照临时协议，伊朗承诺不采购或发展核武器。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重申，头号目标是，而且将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到伊朗和阿曼正在就管理海峡进行的会谈时，特朗普警告阿曼政府不要破坏美国达成开放海峡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说，如果阿曼挡路，我们将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说，与阿曼展开的有关海峡管理的会谈正在持续，但最后敲定尚需时间，因为问题非常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此前一天，库什纳在埃及与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哈亚就解除武装问题进行了会谈。来听报道。
2: 据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星期一与库什纳一同参加了会谈。此前，以色列领导人拒绝了美国支持的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的15点路线图。内塔尼亚胡8月9号说，这个计划不可接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与和平委员会进行了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将负责加沙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该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和和平委员会都决心要迅速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在加沙开始任何重建工作以前完成。办公室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表示，第二项将解决影响加沙和以色列民众的卫生、清洁用水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说，他星期一在耶路撒冷总统官邸会见了库什纳、姆拉德诺夫以及其团队。赫尔佐格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他感谢他们根据特朗普计划以及去年达成的框架协议，在加沙推进下一阶段所做的努力，并且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是计划核心要素印象深刻。他强调，接下来的阶段必须要确保领土安全，并且为这个地区带来稳定。赫尔佐格说，我赞扬并鼓励他们为确保以色列人民、加沙人民和整个地区拥有更光明、更安全的未来所做的努力。美国之音联系了白宫，白宫建议就有关库什纳会面的问题询问和平委员会。委员会是总统设立的负责监督停火的机构，截至发稿时，委员会尚未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军方和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宣布了一项为期7年、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迅速提高战斧导弹的产量。雷神公司说，这项协议将其能大幅度地提升导弹产量，达到每年1000多枚。雷神公司总裁贾斯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对员工队伍、技术、供应链和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以大幅度地提高产能，满足激增的需求。美国战争部表示，这项合同是加快关键武器的交付速度，为制造商提供稳定性，来加强供应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并雇佣更多工人的努力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阿富汗塔利班政权8月15号高调庆祝重掌政权5周年，并声称塔利班的统治终结了数十年的冲突，恢复了国家稳定。 美国国务院说，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该国的稳定局势。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塔利班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并未承认塔利班或任何其他实体为阿富汗政府，美国仅在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且仅在此时才会与塔利班进行接触。发言人指出，符合美国及全球利益的是，阿富汗不再庇护恐怖分子，遵守其国际义务与承诺，并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贡献者而非破坏者。联合国高级官员也表示，阿富汗目前正陷入一场极其深重的人权危机，尤其是针对女性的制度化剥夺，正让这个国家的前景变得暗淡。联合国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在一段视频讲话中强调，阿富汗的人权状况正持续恶化，针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已构成了性别迫害这一危害人类罪。贝内特还指出，这场危机不仅限于性别歧视，甚至已演变为性别隔离。联合国目前仍在持续记录阿富汗境内存在的任意逮捕、酷刑、法外处决以及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他警告国际社会，绝不能将塔利班的这些政策常态化，否则等同于将这种歧视合法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约有240万至250万女孩被剥夺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联合国妇女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女性目前正面临全球最严厉的限制，高达半数的阿富汗女性如今每个月仅出门1到2次。由于缺乏女性教师、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整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根基正面临崩溃。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发出警告，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出现巨大缺口，阿富汗1/3省份的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已达到危急水平，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在外交和经济层面，尽管塔利班极力展示其对局势的掌控，但该政权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截至目前，俄罗斯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6日指示战争部部长海克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韩国星期一表示，希望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项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为美韩每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大型全域联合军事演习，今年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原本预计有包含约18000名韩国军人，加上驻韩美军，共21000人参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16日星期日在真相社交发文说：“鉴于我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这些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一贯如此。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得既无威胁又充满尊重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因此，鉴于目前已无法取消演习，我已指示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缩减此次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他的做法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
2: 对于那些指责你将朝鲜这一对手的利益置于我们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人，你会如何回应？
5: No, 我是在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你看，我实际上是在让一切变得更加安全。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2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们在搞军事演习，而我们却能与他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
4: 据美军方面介绍， 美韩军演原本计划在复杂场景下演练联合行动，内容包括测试联合精确打击。

0: 与机动能力的实弹演习、水仗跨越演练以及预制军事装备的部署。这项军演近年来不仅是检验美韩联合战备状态的手段，也被赋予了向第一岛链投射战力、形设整个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更广泛印太战略意义。美军表示，此次演习巩固了该同盟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了美韩两国保卫各自家园的坚定承诺。韩国政府星期一对于特朗普总统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呼吁作出反应，表示韩国希望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据多家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报道，首尔方面还承诺将为和平努力提供协助。声明称，我们将作为引导者与美国密切协调，做出必要的外交努力。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已按计划于17日开始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务管理局8月14日要求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委员会对其向联邦政府销售的所有产品进行严格的原产地合规性核查。此举是在总务管理局官员近期在联邦官方采购平台意外发现大批中国制造的产品后所做出的紧急的应对措施。来听报道。
2: 总务管理局表示，这项全面的审查行动是为了响应特朗普总统近期颁布的两项核心行政命令，也就是确保声称美国制造的真实广告令，以及成立消除欺诈工作组。总务管理局说，联邦采购供应链的透明度与真实性不容妥协，必须确保所有带有美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名副其实。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计划是美国一项长期的联邦项目，旨在通过向盲人或者其他严重残障人士提供有意义的职业发展路径，为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向联邦机构供应关键的物资与服务。然而，该项目近期饱受外界质疑，批评者指出，其运作模式已经偏离了创立的初衷，导致原本应从事真正本土制造的美国盲人和残障工人沦为对外国进口商品进行重新包装和贴标的劳动力。花在该就业促进计划上的联邦纳税人资金应该用于支持美国盲人和残障人士的就业，而不是去资助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爱德华 C. 福斯特在声明中指出，该项目提供的许多产品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也让人对其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产生怀疑。他说，总务管理局绝不允许这些存在疑问的产品破坏联邦采购的安全性。据总务管理局披露的细节，在联邦采购平台上被查出的中国商品中包含了大量关键的技术类产品，其中包括闪存盘、拓展坞以及便携式充电宝等等。安全专家指出，这些电子设备极易成为间谍活动和网络渗透的媒介，直接威胁到美国政府内部的网络安全。作为联邦政府的中央采购和共享服务管理机构，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影响力巨大。该局目前管理着大约3.6亿平方英尺的租赁面积，通过联邦合同监督超过126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向数十个联邦机构的数百万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此次总务管理局针对供应链安全技术重拳，预计将在联邦采购生态中出现新一轮的合规审查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印度学生8月17日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学生们聚集在该机构的办公室外，要求解散该考试机构，理由是其在组织考试过程中屡次出现失误和违规行为。此前一天，国家考试局下令对3项用于认证大学教学与研究资格的考试进行重考。印度首都德里已爆发了持续数周由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起因涉及试卷的泄密问题，并导致该国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上个月辞职。来听一下抗议者的诉求。
3: 我们呼吁废除国家考试局，另外我们还有3项诉求，所有诉求都列在了海报上。我们的3项主要诉求

0: 示，首先，所有学生都应获得考试报名费的退款；其次，学生应有机会自行选择考点；最后，必须针对考试违规问题展开司法调查。因为国家考试局组织的考试频频发生试题泄露以及其他违规现象。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5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对美国海军造船与维修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加征新的关税。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备忘录指示战争部长对海军建造与维修项目做出一系列调整。白宫的事实简报称，这些举措旨在解决海军造船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因设计过于复杂导致的成本超支、延期和项目取消、船厂产能与竞争不足以及供应链萎缩等。特朗普政府此举是在美国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多年来不断警告中国在造船产能上已建立巨大优势的背景下推出的。这一差距直接关系到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曾发现，中国的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2024年，一家中国国有船厂建造的商船吨位超过了美国整个造船业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总吨位。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也已超过美国海军。不过，美国在航空母舰、潜艇及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方面仍保持优势。自2025年3月特朗普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承诺要重振美国商业和军事造船业以来，重建美国造船业一直是他反复强调的主题。特朗普总统此前已于2025年4月签署一项关于海事主导地位的行政令，提议对中国建造及与中国有关联的船只征收港口费，并于2025年10月批准在海外建造至多4艘北极安全巡逻船，以应对短期内的迫切需求。同一天，特朗普还签署了另一份总统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其停靠站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理由是外国在全球无人机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白宫的事实简报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的关键技术，美国商用和军用无人机生产目前依赖外国零部件，这带来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风险。中国的大疆创新长期主导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据估计其全球市场份额约为70%或更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过半。包括五角大楼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内的美国官员表示，大疆以及其他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无人机存在数据安全和间谍风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7月已提议制定新规，实质上禁止进口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级无人机。美国国会多年来也一直推动限制联邦政府和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大疆多次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或专为军事用途设计。8月14号，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审是否应将大疆移除出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这家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提起的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五角大楼的这份黑名单中除名。这项裁决给了他一次新的机会。台湾方面则将自身定位为飞鸿供应链及不含中国零部件的供应链的主要替代供应方。 背后有台湾政府为期数年的投资计划，以及美国国防企业的合作支持。过去两年，在美欧市场对非中国无人机替代品需求的带动下，台湾无人机出口快速增长，但台湾无人机的价格通常仍高于中国产无人机。而在星期四签署的这份公告中，台湾作为这一替代供应链的核心参与方之一，与欧盟、日本、韩国、瑞士一同被列入了需缴纳 15% 关税的伙伴名单。这一举措是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系列行动的延续，包括2025年6月签署的关于美国无人机主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旨在优先使用美国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并保护供应链不受外国影响和利用，以及同月签署的另一项关于领空安全的行政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刚才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公告，对特定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关税。台湾和欧盟、日本、韩国的关税都是 15%， 不过前提是他们的产品的软硬件和技术绝大部分都源自这些国家和美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白宫在发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对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关税，增强国家安全及加强美国供应链的事实简报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为确保美国无人机优势，签署了一项旨在应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告，其中包括加强美国无人机产业及供应链。事实清单说，唐纳德总统的无人机关税项目将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国防和防务相关工业基础，支持并创造美国就业。事实清单还提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一个主要技术，对美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无人机在商业和美国军事目的上的使用都依赖关键无人飞机系统零部件的外国来源，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风险，也带来网络安全脆弱性。美国无人机生产必须迅速扩大，以确保美国国家及经济安全。对于特朗普签署公告对外国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的新措施，台湾行政院与经济部上星期五都说，台湾在适用相对较低税率的名单上，有助于维持台湾产品输美的相对竞争优势。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是台湾航太零部件第一大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也是台湾无人机整机第四大出口市场，是台湾无人机产业重要海外市场。台湾目前是美国无人机第六大进口来源，仅次于越南、中国、加拿大、挪威及瑞士。台美之间在无人机产业上有持续紧密的合作，预期未来台湾在美国的市场还会持续扩大。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说，此次美国对台湾无人机相关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是属于税率相对较低的组别，在美国对敏感、大型及热成像无人机输美征收的 100% 最高级别的关税下，具有85个百分点的关税差异优势。一般中小型无人机输美则需被征收25%关税。台湾在符合美国对关键零部件及技术来源条件下的相关输美产品适用15%关税，也具有10个百分点关税差异优势。因此，预期在美国持续强化可信赖供应链及无人机市场需求成长下，我国业者将具有争取潜在转单及扩大输美商机之机会。此外，对于美国要求适用此较低税率组别的产品，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这些组别的国家或美国，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已持续推动无人机供应链非鸿化，政府将协助业者盘点物料清单及关键零部件来源，持续链接美国、日本、 欧洲等伙伴的技术及供应链能量，协助业者适用较低税率。台湾经济部说，在无人机新措施下，台湾将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可维持目前台湾业者输美竞争条件优势，而且台湾适用 15% 的税率，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指定国家或美国的条件，也和台湾当前积极推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的政策方向一致。未来将强化国内认验证单位与美方认验证标准接轨，协助更多业者进入美国市场。台湾经济部还说，台湾无人机产业主要布局在25公斤以下机型，其中5公斤以下机型是目前外交主力，主要应用于巡检、侦监等领域。至于25公斤以上大型无人机，国际民用市场主要用于农业用途，目前中国厂商在此相关市场具有一定优势。随着美国等国家持续强化无人机供应链安全及本土产能布局，也为台湾业者切入大型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市场提供潜在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特朗普还敦促伊朗政权投降；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塔利班高调庆祝重掌政权5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局势的稳定。印度学生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8月17号，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另一方面，他敦促伊朗政权投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评论之际，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临时协议到期，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核计划问题的协议并未达成。而这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的关键条款。伊朗和美国都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特朗普在接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伊朗奄奄一息，正在像一个精明的扑克玩家一样打牌。他敦促伊朗政权说，他们应当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披露任何与伊朗军方。

0: 处在分裂状态。特朗普说，他的对伊策略核心是伊朗无核化。按照临时协议，伊朗承诺不采购或发展核武器。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重申，头号目标是，而且将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到伊朗和阿曼正在就管理海峡进行的会谈时，特朗普警告阿曼政府不要破坏美国达成开放海峡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说，如果阿曼挡路，我们将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说，与阿曼展开的有关海峡管理的会谈正在持续，但最后敲定尚需时间，因为问题非常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此前一天，库什纳在埃及与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哈亚就解除武装问题进行了会谈。来听报道。
2: 据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星期一与库什纳一同参加了会谈。此前，以色列领导人拒绝了美国支持的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的15点路线图。内塔尼亚胡8月9号说，这个计划不可接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与和平委员会进行了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将负责加沙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该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和和平委员会都决心要迅速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在加沙开始任何重建工作以前完成。办公室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表示，第二项将解决影响加沙和以色列民众的卫生、清洁用水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说，他星期一在耶路撒冷总统官邸会见了库什纳、姆拉德诺夫以及其团队。赫尔佐格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他感谢他们根据特朗普计划以及去年达成的框架协议，在加沙推进下一阶段所做的努力，并且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是计划核心要素印象深刻。他强调，接下来的阶段必须要确保领土安全，并且为这个地区带来稳定。赫尔佐格说，我赞扬并鼓励他们为确保以色列人民、加沙人民和整个地区拥有更光明、更安全的未来所做的努力。美国之音联系了白宫，白宫建议就有关库什纳会面的问题询问和平委员会。委员会是总统设立的负责监督停火的机构，截至发稿时，委员会尚未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军方和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宣布了一项为期7年、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迅速提高战斧导弹的产量。雷神公司说，这项协议将其能大幅度地提升导弹产量，达到每年1000多枚。雷神公司总裁贾斯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对员工队伍、技术、供应链和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以大幅度地提高产能，满足激增的需求。美国战争部表示，这项合同是加快关键武器的交付速度，为制造商提供稳定性，来加强供应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并雇佣更多工人的努力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阿富汗塔利班政权8月15号高调庆祝重掌政权5周年，并声称塔利班的统治终结了数十年的冲突，恢复了国家稳定。美国国务院说，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该国的稳定局势。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塔利班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并未承认塔利班或任何其他实体为阿富汗政府，美国仅在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且仅在此时才会与塔利班进行接触。

0: 发言人指出，符合美国及全球利益的是，阿富汗不再庇护恐怖分子，遵守其国际义务与承诺，并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贡献者而非破坏者。联合国高级官员也表示，阿富汗目前正陷入一场极其深重的人权危机，尤其是针对女性的制度化剥夺，正让这个国家的前景变得暗淡。联合国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在一段视频讲话中强调，阿富汗的人权状况正持续恶化，针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已构成了性别迫害这一危害人类罪。贝内特还指出，这场危机不仅限于性别歧视，甚至已演变为性别隔离。联合国目前仍在持续记录阿富汗境内存在的任意逮捕、酷刑、法外处决以及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他警告国际社会，绝不能将塔利班的这些政策常态化，否则等同于将这种歧视合法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约有240万至250万女孩被剥夺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联合国妇女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女性目前正面临全球最严厉的限制，高达半数的阿富汗女性如今每个月仅出门1到2次。由于缺乏女性教师、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整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根基正面临崩溃。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发出警告，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出现巨大缺口，阿富汗1/3省份的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已达到危急水平，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在外交和经济层面，尽管塔利班极力展示其对局势的掌控，但该政权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截至目前，俄罗斯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6号指示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韩国星期一表示，希望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项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为美韩每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大型全域联合军事演习，今年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原本预计有包含约18000名韩国军人，加上驻韩美军，共21000人参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16日星期日在真相社交发文说：“鉴于我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这些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一贯如此。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得既无威胁又充满尊重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因此，鉴于目前已无法取消演习，我已指示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缩减此次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他的做法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
3: 对于那些指责你将朝鲜这一对手的利益置于我们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人，你会如何回应？
4: No, 我是在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你看，我实际上是在让一切变得更加安全。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2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们在搞军事演习，而我们却能与他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
2: 据美军方面介绍，美韩军演原本计划在复杂场景下演练联合行动，内容包括测试联合精确打击与机动能力的实弹演习、水障跨越演练以及预制军事装备的部署。这项军演近年来不仅是检验美韩联合战备状态的手段，也被赋予了向第一岛链投射战力、形设整个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更广泛印太战略意义。美军表示，此次演习巩固了该同盟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了美韩两国保卫各自家园的坚定承诺。韩国政府星期一对于特朗普总统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

0: 规模的呼吁做出反应，表示韩国希望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据多家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报道，首尔方面还承诺将为和平努力提供协助。声明称，我们将作为引导者与美国密切协调，做出必要的外交努力。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已按计划于17日开始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务管理局8月14号要求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委员会对其向联邦政府销售的所有产品进行严格的原产地合规性核查。此举是在总务管理局官员近期在联邦官方采购平台意外发现大批中国制造的产品后所做出的紧急的应对措施。来听报道。
2: 总务管理局表示，这项全面的审查行动是为了响应特朗普总统近期颁布的两项核心行政命令，也就是确保声称美国制造的真实广告令，以及成立消除欺诈工作组。总务管理局说，联邦采购供应链的透明度与真实性不容妥协，必须确保所有带有美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名副其实。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计划是美国一项长期的联邦项目，旨在通过向盲人或者其他严重残障人士提供有意义的职业发展路径，为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向联邦机构供应关键的物资与服务。然而，该项目近期饱受外界质疑，批评者指出，其运作模式已经偏离了创立的初衷，导致原本应从事真正本土制造的美国盲人和残障工人沦为对外国进口商品进行重新包装和贴标的劳动力。花在该就业促进计划上的联邦纳税人资金应该用于支持美国盲人和残障人士的就业，而不是去资助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爱德华 C. 福斯特在声明中指出，该项目提供的许多产品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也让人对其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产生怀疑。他说，总务管理局绝不允许这些存在疑问的产品破坏联邦采购的安全性。据总务管理局披露的细节，在联邦采购平台上被查出的中国商品中包含了大量关键的技术类产品，其中包括闪存盘、拓展坞以及便携式充电宝等等。安全专家指出，这些电子设备极易成为间谍活动和网络渗透的媒介，直接威胁到美国政府内部的网络安全。作为联邦政府的中央采购和共享服务管理机构，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影响力巨大。该局目前管理着大约3.6亿平方英尺的租赁面积，通过联邦合同监督超过126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向数十个联邦机构的数百万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此次总务管理局针对供应链安全技术重拳，预计将在联邦采购生态中出现新一轮的合规审查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印度学生8月17号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学生们聚集在该机构的办公室外，要求解散该考试机构，理由是其在组织考试过程中屡次出现失误和违规行为。此前一天，国家考试局下令对3项用于认证大学教学与研究资格的考试进行重考。印度首都德里已爆发了持续数周由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起因涉及试卷的泄密问题，并导致该国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上个月辞职。来听一下抗议者的诉求。
3: 我们呼吁废除国家考试局，另外我们还有3项诉求，所有诉求都列在了海报上。我们的3项主要诉求是：首先，所有学生都应获得考试报名费的退款；其次，学生应有机会自行选择考点；最后，必须针对考试违规问题展开司法调查。因为国家考试局组织的考试频频发生试题泄露以及其他违规现象。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 星期一股

0: 是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5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对美国海军造船与维修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加征新的关税。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备忘录指示战争部长对海军建造与维修项目做出一系列调整。白宫的事实简报称，这些举措旨在解决海军造船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因设计过于复杂导致的成本超支、延期和项目取消、船厂产能与竞争不足以及供应链萎缩等。特朗普政府此举是在美国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多年来不断警告中国在造船产能上已建立巨大优势的背景下推出的。这一差距直接关系到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曾发现，中国的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2024年，一家中国国有船厂建造的商船吨位超过了美国整个造船业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总吨位，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也已超过美国海军。不过，美国在航空母舰、潜艇及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方面仍保持优势。自2025年3月特朗普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承诺要重振美国商业和军事造船业以来，重建美国造船业一直是他反复强调的主题。特朗普总统此前已于2025年4月签署一项关于海事主导地位的行政令，提议对中国建造及与中国有关联的船只征收港口费，并于2025年10月批准在海外建造至多4艘北极安全巡逻船，以应对短期内的迫切需求。同一天，特朗普还签署了另一份总统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其停靠站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理由是外国在全球无人机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白宫的事实简报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的关键技术，美国商用和军用无人机生产目前依赖外国零部件，这带来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风险。中国的大疆创新长期主导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据估计其全球市场份额约为70%或更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过半。包括五角大楼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内的美国官员表示，大疆以及其他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无人机存在数据安全和间谍风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7月已提议制定新规，实质上禁止进口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级无人机。美国国会多年来也一直推动限制联邦政府和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大疆多次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或专为军事用途设计。8月14号，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审是否应将大疆移除出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这家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提起的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五角大楼的这份黑名单中除名。这项裁决给了他一次新的机会。台湾方面则将自身定位为飞鸿供应链及不含中国零部件的供应链的主要替代供应方，背后有台湾政府为期数年的投资计划以及美国国防企业的合作支持。过去两年，在美欧市场对非中国无人机替代品需求的带动下，台湾无人机出口快速增长，但台湾无人机的价格通常仍高于中国产无人机。而在星期四签署的这份公告中，台湾作为这一替代供应链的核心参与方之一，与欧盟、日本、韩国、瑞士一同被列入了需缴纳15%关税的伙伴名单。 这一举措是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系列行动的延续，包括2025年6月签署的关于美国无人机主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旨在优先使用美国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并保护供应链不受外国影响和利用，以及同月签署的另一项关于领空安全的行政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刚才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公告，对特定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关税。台湾和欧盟、日本、韩国的关税都是 15%， 不过前提是他们的产品的软硬件和技术绝大部分都源自这些国家和美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白宫在发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对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关税，增强国家安全及加强美国供应链的事实简报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为确保美国无人机优势，签署了一项旨在应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告，其中包括加强美国无人机产业及供应链。事实清单说，唐纳德总统的无人机关税项目将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国防和防务相关工业基础，支持并创造美国就业。事实清单还提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一个主要技术，对美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无人机在商业和美国军事目的上的使用都依赖关键无人飞机系统零部件的外国来源，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风险，也带来网络安全脆弱性。美国无人机生产必须迅速扩大，以确保美国国家及经济安全。对于特朗普签署公告对外国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的新措施，台湾行政院与经济部上星期五都说，台湾在适用相对较低税率的名单上，有助于维持台湾产品输美的相对竞争优势。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是台湾航太零部件第一大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也是台湾无人机整机第四大出口市场，是台湾无人机产业重要海外市场。台湾目前是美国无人机第六大进口来源，仅次于越南、中国、加拿大、挪威及瑞士。台美之间在无人机产业上有持续紧密的合作，预期未来台湾在美国的市场还会持续扩大。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说，此次美国对台湾无人机相关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是属于税率相对较低的组别，在美国对敏感、大型及热成像无人机输美征收的 100% 最高级别的关税下，具有85个百分点的关税差异优势。一般中小型无人机输美则需被征收25%关税。台湾在符合美国对关键零部件及技术来源条件下的相关输美产品适用15%关税，也具有10个百分点关税差异优势。因此，预期在美国持续强化可信赖供应链及无人机市场需求成长下，我国业者将具有争取潜在转单及扩大输美商机之机会。此外，对于美国要求适用此较低税率组别的产品，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这些组别的国家或美国，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已持续推动无人机供应链非鸿化，政府将协助业者盘点物料清单及关键零部件来源，持续链接美国、日本、欧洲等伙伴的技术及供应链能量，协助业者适用较低税率。台湾经济部说，在无人机新措施下，台湾将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可维持目前台湾业者输美竞争条件优势，而且台湾适用 15% 的税率，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指定国家或美国的条件，也和台湾当前积极推动无人机 非鸿供应链的政策方向一致，

0: 未来将强化国内认验证单位与美方认验证标准接轨，协助更多业者进入美国市场。台湾经济部还说，台湾无人机产业主要布局在25公斤以下机型，其中5公斤以下机型是目前外交主力，主要应用于巡检、侦监等领域。至于25公斤以上大型无人机，国际民用市场主要用于农业用途，目前中国厂商在此相关市场具有一定优势。随着美国等国家持续强化无人机供应链安全及本土产能布局，也为台湾业者切入大型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市场提供潜在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特朗普还敦促伊朗政权投降；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塔利班高调庆祝重掌政权5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局势的稳定。印度学生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8月17号，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另一方面，他敦促伊朗政权投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评论之际，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临时协议到期，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核计划问题的协议并未达成。而这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的关键条款。伊朗和美国都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伊朗奄奄一息，正在像一个精明的扑克玩家一样打牌。他敦促伊朗政权说，他们应当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披露任何与伊朗军方非正式接触的细节。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发动联合军事行动，打死了当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此之后，美国官员形容伊朗领导层

0: 处在分裂状态。特朗普说，他的对伊策略核心是伊朗无核化。按照临时协议，伊朗承诺不采购或发展核武器。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重申，头号目标是，而且将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到伊朗和阿曼正在就管理海峡进行的会谈时，特朗普警告阿曼政府不要破坏美国达成开放海峡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说，如果阿曼挡路，我们将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说，与阿曼展开的有关海峡管理的会谈正在持续，但最后敲定尚需时间，因为问题非常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此前一天，库什纳在埃及与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哈亚就解除武装问题进行了会谈。来听报道。
2: 据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星期一与库什纳一同参加了会谈。此前，以色列领导人拒绝了美国支持的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的15点路线图。内塔尼亚胡8月9号说，这个计划不可接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与和平委员会进行了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将负责加沙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该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和和平委员会都决心要迅速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在加沙开始任何重建工作以前完成。办公室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表示，第二项将解决影响加沙和以色列民众的卫生、清洁用水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说，他星期一在耶路撒冷总统官邸会见了库什纳、姆拉德诺夫以及其团队。赫尔佐格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他感谢他们根据特朗普计划以及去年达成的框架协议，在加沙推进下一阶段所做的努力，并且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是计划核心要素印象深刻。他强调，接下来的阶段必须要确保领土安全，并且为这个地区带来稳定。赫尔佐格说，我赞扬并鼓励他们为确保以色列人民、加沙人民和整个地区拥有更光明、更安全的未来所做的努力。美国之音联系了白宫，白宫建议就有关库什纳会面的问题询问和平委员会。委员会是总统设立的负责监督停火的机构，截至发稿时，委员会尚未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军方和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宣布了一项为期7年、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迅速提高战斧导弹的产量。雷神公司说，这项协议将其能大幅度地提升导弹产量，达到每年1000多枚。雷神公司总裁贾斯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对员工队伍、技术、供应链和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以大幅度地提高产能，满足激增的需求。美国战争部表示，这项合同是加快关键武器的交付速度，为制造商提供稳定性，来加强供应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并雇佣更多工人的努力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阿富汗塔利班政权8月15号高调庆祝重掌政权5周年，并声称塔利班的统治终结了数十年的冲突，恢复了国家稳定。美国国务院说，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该国的稳定局势。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塔利班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并未承认塔利班或任何其他实体为阿富汗政府，美国仅在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且仅在此时才会与塔利班进行接触。 发言人指出，符合美国及全球利益的是，阿富汗不再庇护恐怖分子，遵守其国际义务与承诺，并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贡献者而非破坏者。联合国高级官员也表示，阿富汗目前正陷入一场极其深重的人权危机，尤其是针对女性的制度化剥夺，正让这个国家的前景变得暗淡。联合国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在一段视频讲话中强调，阿富汗的人权状况正持续恶化，针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已构成了性别迫害这一危害人类罪。贝内特还指出，这场危机不仅限于性别歧视，甚至已演变为性别隔离。联合国目前仍在持续记录阿富汗境内存在的任意逮捕、酷刑、法外处决以及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他警告国际社会，绝不能将塔利班的这些政策常态化，否则等同于将这种歧视合法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约有240万至250万女孩被剥夺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联合国妇女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女性目前正面临全球最严厉的限制，高达半数的阿富汗女性如今每个月仅出门1到2次。由于缺乏女性教师、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整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根基正面临崩溃。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发出警告，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出现巨大缺口，阿富汗1/3省份的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已达到危急水平，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在外交和经济层面，尽管塔利班极力展示其对局势的掌控，但该政权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截至目前，俄罗斯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6号指示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韩国星期一表示，希望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项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为美韩每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大型全域联合军事演习，今年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原本预计有包含约18000名韩国军人，加上驻韩美军，共21000人参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16日星期日在真相社交发文说：“鉴于我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这些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一贯如此。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得既无威胁又充满尊重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因此，鉴于目前已无法取消演习，我已指示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缩减此次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他的做法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
2: 对于那些指责你将朝鲜这一对手的利益置于我们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人，你会如何回应？
5: No, 我是在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你看，我实际上是在让一切变得更加安全。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2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们在搞军事演习，而我们却能与他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
4: 据美军方面介绍，美韩军演原本计划在复杂场景下演练联合行动，内容包括测试联合精确打击与机动能力的实弹演习、水障跨越演练以及预制军事装备的部署。这项军演近年来不仅是检验美韩联合战备状态的手段，也被赋予了向第一岛链投射战力、形设整个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更广泛印太战略意义。美军表示，此次演习巩固了该同盟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了美韩两国保卫各自家园的坚定承诺。 韩国政府星期一对于特朗普总统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呼吁作出反应，表示韩国希望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据多家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报道，首尔方面还承诺将为和平努力提供协助。声明称，我们将作为引导者与美国密切协调，做出必要的外交努力。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已按计划于17日开始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务管理局8月14号要求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委员会对其向联邦政府销售的所有产品进行严格的原产地合规性核查。此举是在总务管理局官员近期在联邦官方采购平台意外发现大批中国制造的产品后所做出的紧急的应对措施。来听报道。
6: 总务管理局表示，这项全面的审查行动是为了响应特朗普总统近期颁布的两项核心行政命令，也就是确保声称美国制造的真实广告令，以及成立消除欺诈工作组。总务管理局说，联邦采购供应链的透明度与真实性不容妥协，必须确保所有带有美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名副其实。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计划是美国一项长期的联邦项目，旨在通过向盲人或者其他严重残障人士提供有意义的职业发展路径，为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向联邦机构供应关键的物资与服务。然而，该项目近期饱受外界质疑，批评者指出，其运作模式已经偏离了创立的初衷，导致原本应从事真正本土制造的美国盲人和残障工人沦为对外国进口商品进行重新包装和贴标的劳动力。花在该就业促进计划上的联邦纳税人资金应该用于支持美国盲人和残障人士的就业，而不是去资助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爱德华 C. 福斯特在声明中指出，该项目提供的许多产品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也让人对其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产生怀疑。他说，总务管理局绝不允许这些存在疑问的产品破坏联邦采购的安全性。据总务管理局披露的细节，在联邦采购平台上被查出的中国商品中包含了大量关键的技术类产品，其中包括闪存盘、拓展坞以及便携式充电宝等等。安全专家指出，这些电子设备极易成为间谍活动和网络渗透的媒介，直接威胁到美国政府内部的网络安全。作为联邦政府的中央采购和共享服务管理机构，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影响力巨大。该局目前管理着大约3.6亿平方英尺的租赁面积，通过联邦合同监督超过126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向数十个联邦机构的数百万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此次总务管理局针对供应链安全技术重拳，预计将在联邦采购生态中出现新一轮的合规审查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印度学生8月17号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学生们聚集在该机构的办公室外，要求解散该考试机构，理由是其在组织考试过程中屡次出现失误和违规行为。此前一天，国家考试局下令对3项用于认证大学教学与研究资格的考试进行重考。印度首都德里已爆发了持续数周由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起因涉及试卷的泄密问题，并导致该国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上个月辞职。来听一下抗议者的诉求。
7: 我们呼吁废除国家考试局，另外我们还有3项诉求，所有诉求都列在了海报上。我们的3项主要诉求是：首先，所有学生都应获得考试报名费的退款；其次，学生应有机会自行选择考点；最后，必须针对考试违规问题展开司法调查，因为国家考试局组织的考试频频发生试题泄露以及其他违规现象。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

0: 是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5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对美国海军造船与维修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加征新的关税。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备忘录指示战争部长对海军建造与维修项目做出一系列调整。白宫的事实简报称，这些举措旨在解决海军造船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因设计过于复杂导致的成本超支、延期和项目取消、船厂产能与竞争不足以及供应链萎缩等。特朗普政府此举是在美国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多年来不断警告中国在造船产能上已建立巨大优势的背景下推出的。这一差距直接关系到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曾发现，中国的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2024年，一家中国国有船厂建造的商船吨位超过了美国整个造船业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总吨位，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也已超过美国海军。不过，美国在航空母舰、潜艇及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方面仍保持优势。自2025年3月特朗普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承诺要重振美国商业和军事造船业以来，重建美国造船业一直是他反复强调的主题。特朗普总统此前已于2025年4月签署一项关于海事主导地位的行政令，提议对中国建造及与中国有关联的船只征收港口费，并于2025年10月批准在海外建造至多4艘北极安全巡逻船，以应对短期内的迫切需求。同一天，特朗普还签署了另一份总统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其停靠站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理由是外国在全球无人机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白宫的事实简报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的关键技术，美国商用和军用无人机生产目前依赖外国零部件，这带来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风险。中国的大疆创新长期主导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据估计，其全球市场份额约为70%或更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过半。包括五角大楼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内的美国官员表示，大疆以及其他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无人机存在数据安全和间谍风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7月已提议制定新规，实质上禁止进口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级无人机。美国国会多年来也一直推动限制联邦政府和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大疆多次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或专为军事用途设计。8月14号，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审是否应将大疆移除出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这家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提起的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五角大楼的这份黑名单中除名。这项裁决给了他一次新的机会。台湾方面则将自身定位为飞鸿供应链及不含中国零部件的供应链的主要替代供应方，背后有台湾政府为期数年的投资计划以及美国国防企业的合作支持。过去两年，在美欧市场对非中国无人机替代品需求的带动下，台湾无人机出口快速增长，但台湾无人机的价格通常仍高于中国产无人机。而在星期四签署的这份公告中，台湾作为这一替代供应链的核心参与方之一，与欧盟、日本、韩国、瑞士一同被列入了需缴纳15%关税的伙伴名单。这一举措

0: 是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系列行动的延续，包括2025年6月签署的关于美国无人机主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旨在优先使用美国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并保护供应链不受外国影响和利用，以及同月签署的另一项关于领空安全的行政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刚才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公告，对特定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关税。台湾和欧盟、日本、韩国的关税都是 15%， 不过前提是他们的产品的软硬件和技术绝大部分都源自这些国家和美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白宫在发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对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关税，增强国家安全及加强美国供应链的事实简报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为确保美国无人机优势，签署了一项旨在应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告，其中包括加强美国无人机产业及供应链。事实清单说，唐纳德总统的无人机关税项目将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国防和防务相关工业基础，支持并创造美国就业。事实清单还提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一个主要技术，对美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无人机在商业和美国军事目的上的使用都依赖关键无人飞机系统零部件的外国来源，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风险，也带来网络安全脆弱性。美国无人机生产必须迅速扩大，以确保美国国家及经济安全。对于特朗普签署公告对外国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的新措施，台湾行政院与经济部上星期五都说，台湾在适用相对较低税率的名单上，有助于维持台湾产品输美的相对竞争优势。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是台湾航太零部件第一大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也是台湾无人机整机第四大出口市场，是台湾无人机产业重要海外市场。台湾目前是美国无人机第六大进口来源，仅次于越南、中国、加拿大、挪威及瑞士。台美之间在无人机产业上有持续紧密的合作，预期未来台湾在美国的市场还会持续扩大。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说，此次美国对台湾无人机相关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是属于税率相对较低的组别，在美国对敏感、大型及热成像无人机输美征收的 100% 最高级别的关税下，具有85个百分点的关税差异优势。一般中小型无人机输美则需被征收 25% 关税。台湾在符合美国对关键零部件及技术来源条件下的相关输美产品适用 15% 关税，也具有10个百分点关税差异优势。因此预期在美国持续强化可信赖供应链及无人机市场需求成长下，我国业者将具有争取潜在转单及扩大输美商机之机会。此外，对于美国要求适用此较低税率组别的产品，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这些组别的国家或美国，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已持续推动无人机供应链非鸿化，政府将协助业者盘点物料清单及关键零部件来源，持续链接美国、日本、欧洲等伙伴的技术及供应链能量，协助业者适用较低税率。台湾经济部说，在无人机新措施下，台湾将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可维持目前台湾业者输美竞争条件优势，而且台湾适用 15% 的税率，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指定国家或美国的条件，也和台湾当前积极推动无人机非鸿供应链的政策方向一致。

0: 未来将强化国内认验证单位与美方认验证标准接轨，协助更多业者进入美国市场。台湾经济部还说，台湾无人机产业主要布局在25公斤以下机型，其中5公斤以下机型是目前外交主力，主要应用于巡检、侦监等领域。至于25公斤以上大型无人机，国际民用市场主要用于农业用途，目前中国厂商在此相关市场具有一定优势。随着美国等国家持续强化无人机供应链安全及本土产能布局，也为台湾业者切入大型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市场提供潜在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1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拒绝延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清除所有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总统下令削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专家认为这是和朝鲜重启谈判的信号。FBI 解密文件披露方方案的更多细节，专家解析中国长期渗透美国政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星期一8月17号到期，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目前没有和伊朗进行任何的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的会谈，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目前没有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或计划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但海上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运作，所有的水雷均已被清除或是引爆。与此同时，卡塔尔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表示，继阿布扎比在上个星期五谴责德黑兰袭击其船只之后，伊朗在星期二向阿联酋发射了新的弹道导弹。阿联酋方面称，其防空系统探测到了2枚弹道导弹，其中第一枚落在该海领海之外，第二枚则落入了领海范围之内。而在加沙方面，美国特使霍什纳星期一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库什纳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告诉福克斯新闻，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的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说，哈马斯重申了对特朗普总统的20点和平计划以及15点路线图的承诺，其中他们承诺放弃武器。库什纳在采访中强调，重建取决于裁军。他说，在加沙非军事化实现之前，美国绝不允许加沙重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韩国的官员则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他是这样说的：
2: 金正恩为什么没有回应你提出的对话请求？
3: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
2: 他回应了吗？
3: 是的，他确实这么做了，态度非常积极。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在这则推文中，特朗普总统还说，虽然这或许有些不相关，但我最近曾询问韩国总统，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无核化进程，而他们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对此，韩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将就此与美国进行磋商。
4: 우리정부는이란에서의휴전과
5: 我国政府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旨在

0: 不成涉及伊朗的停火以及恢复霍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讨论，综合考虑朝鲜半岛的战备态势以及国内法律规定的程序等各项因素，我们正就可能提供的实质性与军事贡献与美方进行密切磋商。美国之音报道。
1: 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到2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访韩期间，王毅将和韩国的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中韩两位外长将于19号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朝鲜半岛的局势等议题。王毅将于20号访问韩国总统府拜会李在明。韩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朴斗淳表示，这次会面也是准备即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这也是王毅5年来首次对韩国的访问。 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新报告，题为《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重点分析中国近年来推动数据商业化、资产化的政策，以及这个战略对人工智能和美中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这份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把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2020年，中国正式把数据列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种生产要素。此后，中国开始建设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清洗、标注和估值，并且允许企业把数据作为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
1: 希望把数据变成可以交易、定价和融资的资源。好的，湘云，那么报告中有哪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数据经济发展的程度呢？很快的。我们知道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2025年底时表示，中国至少已经有4000个相互连接的数据交易所、基础设施运营所以及数据商家，共同提供超过13000个数据产品和服务。 那他们呢是通过官方数据交易所进行或者登记的数据交易，已经占全部的数据交易的比例，也从2021年的不到5%提高到了2024年的大约20%。 另外，截至2025年12月，已经有136家 A 股上市公司把总计约38亿美元人民币的这个数据资产列入了账目。最后，很快谈一下这份报告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一两点就好。强莹，
2: 这份报告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稀缺的数据越来越不是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而是企业内部的工业数据、运营数据以及工厂还有机器人以及传感器所产生的现实世界。 数据，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和机器人产业，也因此，中国的数据战略也可能会进一步转化为这方面的竞争优势。报告因此也建议美国关注数据作为战略资产的重要性。
1: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陆军的无人系统训练指挥所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的无人机执行的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的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系统，来对付中共解放军可能的威胁。来看美国经济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3: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2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 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近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 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 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白宫透明度工作组在星期一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 FBI 解密文件中，披露了中国女子芳芳和前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份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白宫在其有关于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的联系，她有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了斯沃维尔众议员。长期报道美国情报圈消息的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0: 斯沃维尔在接受 FBI 调查时承认他与芳芳有过他所谓的肉体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带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长期的恋爱关系。我认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着深厚的联系，同时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些人士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这就是 FBI 文件所呈现出的证据。 FBI 在调查可能最终成为机密线人的对象时，通常都会为他们设定一个代号，在这起案件中芳芳代号就是 Rusty Thumbs。 FBI 的调查文件中有很多案件都使用了代号，斯沃维尔案件的调查代号则是 Freshman 15。
2: 而根据 FBI 最新解密的文件显示，芳芳曾经多次鼓励斯沃维尔访问中国。在2016年的访谈中，斯沃维尔告诉 FBI 的探员，芳芳提到斯沃维尔应该去中国。而在2014年11月的一场选举之夜的聚会上，芳芳还邀请斯沃维尔身边的一名人士访问中国。芳芳案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已经渗透进入美国地方政治圈，尤其是接触正在崛起的政治人物。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是从地方和基层的政治网络开始建立长期的关系，在政治人物尚未成为全国性的人物之前，通过社交活动、政治捐款、实习的机会以及学术和商业人脉建立信任和接触。这种长期低调的关系经营有时可能比直接要求政治人物采取某种行动更为有效。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0: 这些文件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记录了，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2014年，所以这并不是说中共突然醒悟，决定在2020年大选期间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影响力行动。这些文件表明至少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试图渗透美国的各类组织和政治圈。
2: 专家指出，这份解密文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揭示斯沃维尔和芳芳之间的私人关系，更在于让外界看清 FBI 是如何评估外国势力接触美国政治人物的风险，并且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待这起案件。赫里奇强调，芳芳案的背后是一场非常具有战略性、组织严密的行动。他说 FBI 的调查虽然没有对斯沃维尔提出刑事指控，但美国关注的是外国势力是否长期试图影响或渗透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策，同时推动有利于自身的特定议程。而特朗普政府目前也正在审查多个美国机构的资金来源，试图了解中国等外国势力是否利用资金进入这些机构，进而影响美国的选举和政策制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拒绝延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清除所有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总统下令削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专家认为这是和朝鲜重启谈判的信号。FBI 解密文件披露方方案的更多细节，专家解析中国长期渗透美国政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星期一8月17号到期，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目前没有和伊朗进行任何的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的会谈，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目前没有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或计划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但海上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运作，所有的水雷均已被清除或是引爆。与此同时，卡塔尔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表示，继阿布扎比在上个星期五谴责德黑兰袭击其船只之后，伊朗在星期二向阿联酋发射了新的弹道导弹。阿联酋方面称，其防空系统探测到了两枚弹道导弹，其中第一枚落在该海领海之外，第二枚则落入了领海范围之内。而在加沙方面，美国特使霍什纳星期一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霍什纳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霍什纳告诉福克斯新闻，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的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说，哈马斯重申了对特朗普总统的20点和平计划以及15点路线图的承诺，其中他们承诺放弃武器。库什纳在采访中强调，重建取决于裁军。他说，在加沙非军事化实现之前，美国绝不允许加沙重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韩国的官员则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他是这样说的：
2: 金正恩为什么没有回应你提出的对话请求？
3: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
2: 他回应了吗？
3: 是的，他确实这么做了，态度非常积极。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在这则推文中，特朗普总统还说，虽然这或许有些不相关，但我最近曾询问韩国总统，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无核化进程，而他们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对此，韩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将就此与美国进行磋商。
4: 우리정부는이란에서의휴전과
5: 我国政府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旨在促成涉及伊朗的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讨论。综合考虑朝鲜半岛的战备态势以及国内法律规定的程序等各项因素，我们正就可能提供的实质性与军事贡献与美方进行密切磋商。
1: 美国之音报道。
0: 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到2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访韩期间，王毅将和韩国的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中韩两位外长将于19号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朝鲜半岛的局势等议题。

0: 王毅将于20号访问韩国总统府拜会李在明。韩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朴斗淳表示，这次会面也是准备即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这也是王毅5年来首次对韩国的访问。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新报告，题为《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重点分析中国近年来推动数据商业化、资产化的政策，以及这个战略对人工智能和美中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这份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把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2020年，中国正式把数据列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种生产要素。此后，中国开始建设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清洗、标注和估值，并且允许企业把数据作为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希望把数据变成可以交易、定价和融资的资源。
0: 好的，湘云，那么报告中有哪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数据经济发展的程度呢？很快的。
1: 我们知道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2025年底时表示，中国至少已经有4000个相互连接的数据交易所、基础设施运营所以及数据商家，共同提供超过13000个数据产品和服务。那他们呢，是通过官方数据交易所进行或者登记的数据交易，已经占全部的数据交易的比例，也从2021年的不到5%提高到了2024年的大约20%。另外，截至2025年12月，已经有136家 A 股上市公司把总计约38亿美元人民币的这个数据资产列入了账目。
0: 最后，很快谈一下这份报告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一两点就好。湘云，
1: 这份报告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稀缺的数据越来越不是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而是企业内部的工业数据、运营数据，以及工厂、还有机器人以及传感器所产生的现实世界数据。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和机器人产业，也因此，中国的数据战略也可能会进一步转化为这方面的竞争优势。报告因此也建议美国关注数据作为战略资产的重要性。
0: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陆军的无人系统训练指挥所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的无人机执行的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的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系统，来对付中共解放军可能的威胁。来看美国经济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2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3.5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2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

0: 层面。然而，台湾在十八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白宫透明度工作组在星期一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 FBI 解密文件中，披露了中国女子芳芳和前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份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白宫在其有关于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的联系，她有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了斯沃维尔众议员。长期报道美国情报圈消息的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2: 斯沃维尔在接受 FBI 调查时承认他与芳芳有过他所谓的肉体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带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长期的恋爱关系。我认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着深厚的联系，同时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些人士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这就是 FBI 文件所呈现出的证据。 FBI 在调查可能最终成为机密线人的对象时，通常都会为他们设定一个代号，在这起案件中芳芳代号就是 Rusty Thumbs。 FBI 的调查文件中有很多案件都使用了代号，斯沃维尔案件的调查代号则是 Freshman 15。
1: 而根据 FBI 最新解密的文件显示，芳芳曾经多次鼓励斯沃维尔访问中国。在2016年的访谈中，斯沃维尔告诉 FBI 的探员，芳芳提到斯沃维尔应该去中国。而在2014年11月的一场选举之夜的聚会上，芳芳还邀请斯沃维尔身边的一名人士访问中国。芳芳案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已经渗透进入美国地方政治圈，尤其是接触正在崛起的政治人物。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是从地方和基层的政治网络开始建立长期的关系，在政治人物尚未成为全国性的人物之前，通过社交活动、政治捐款、实习的机会以及学术和商业人脉建立信任和接触。这种长期低调的关系经营有时可能比直接要求政治人物采取某种行动更为有效。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2: 这些文件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记录了，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2014年，所以这并不是说中共突然醒悟，决定在2020年大选期间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影响力行动。这些文件表明，至少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试图渗透美国的各类组织和政治圈。
1: 专家指出，这份解密文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揭示斯沃维尔和芳芳之间的私人关系，更在于让外界看清 FBI 是如何评估外国势力接触美国政治人物的风险，并且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待这起案件。赫里奇强调，芳芳案的背后是一场非常具有战略性、组织严密的行动。他说， FBI 的调查虽然没有对斯沃维尔提出刑事指控，但美国关注的是外国势力是否长期试图影响或渗透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策，同时推动有利于自身的特定议程。而特朗普政府目前也正在审查多个美国机构的资金来源，试图了解中国等外国势力是否利用资金进入这些机构，进而影响美国的选举和政策制定。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迎收看8月1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

0: 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拒绝延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清除所有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总统下令削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专家认为这是和朝鲜重启谈判的信号。FBI 解密文件披露方方案的更多细节，专家解析中国长期渗透美国政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星期一8月17号到期，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目前没有和伊朗进行任何的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的会谈，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目前没有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或计划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但海上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运作，所有的水雷均已被清除或是引爆。与此同时，卡塔尔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表示，继阿布扎比在上个星期五谴责德黑兰袭击其船只之后，伊朗在星期二向阿联酋发射了新的弹道导弹。阿联酋方面称，其防空系统探测到了两枚弹道导弹，其中第一枚落在该海领海之外，第二枚则落入了领海范围之内。而在加沙方面，美国特使霍什纳星期一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库什纳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告诉福克斯新闻，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的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说，哈马斯重申了对特朗普总统的20点和平计划以及15点路线图的承诺，其中他们承诺放弃武器。库什纳在采访中强调，重建取决于裁军。他说，在加沙非军事化实现之前，美国绝不允许加沙重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韩国的官员则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他是这样说的：
2: 金正恩为什么没有回应你提出的对话请求？
3: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
2: 他回应了吗？
3: 是的，他确实这么做了，态度非常积极。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在这则推文中，特朗普总统还说，虽然这或许有些不相关，但我最近曾询问韩国总统，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无核化进程，而他们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对此，韩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将就此与美国进行磋商。
4: 우리정부는이란에서의휴전과
5: 我国政府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旨在促成涉及伊朗的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讨论。综合考虑朝鲜半岛的战备态势以及国内法律规定的程序等各项因素，我们正就可能提供的实质性与军事贡献与美方进行密切磋商。
1: 美国之音报道。
0: 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到2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访韩期间，王毅将和韩国的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中韩两位外长将于19号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朝鲜半岛的局势等议题。

0: 王毅将于20号访问韩国总统府拜会李在明。韩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朴斗淳表示，这次会面也是准备即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这也是王毅5年来首次对韩国的访问。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新报告，题为《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重点分析中国近年来推动数据商业化、资产化的政策，以及这个战略对人工智能和美中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这份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把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2020年，中国正式把数据列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种生产要素。此后，中国开始建设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清洗、标注和估值，并且允许企业把数据作为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希望把数据变成可以交易、定价和融资的资源。
0: 好的，湘云，那么报告中有哪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数据经济发展的程度呢？很快的。
1: 我们知道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2025年底时表示，中国至少已经有4000个相互连接的数据交易所、基础设施运营所以及数据商家，共同提供超过13000个数据产品和服务。那他们呢，是通过官方数据交易所进行或者登记的数据交易，已经占全部的数据交易的比例，也从2021年的不到5%提高到了2024年的大约20%。另外，截至2025年12月，已经有136家 A 股上市公司把总计约38亿美元人民币的这个数据资产列入了账目。
0: 最后，很快谈一下这份报告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一两点就好。湘云，
1: 这份报告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稀缺的数据越来越不是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而是企业内部的工业数据、运营数据，以及工厂、还有机器人以及传感器所产生的现实世界数据。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和机器人产业，也因此，中国的数据战略也可能会进一步转化为这方面的竞争优势。报告因此也建议美国关注数据作为战略资产的重要性。
0: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陆军的无人系统训练指挥所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的无人机执行的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的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系统，来对付中共解放军可能的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3.5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

0: 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白宫透明度工作组在星期一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 FBI 解密文件中，披露了中国女子芳芳和前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份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白宫在其有关于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的联系，她有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了斯沃维尔众议员。长期报道美国情报圈消息的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2: 斯沃维尔在接受 FBI 调查时承认他与芳芳有过他所谓的肉体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带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长期的恋爱关系。我认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着深厚的联系，同时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些人士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这就是 FBI 文件所呈现出的证据。 FBI 在调查可能最终成为机密线人的对象时，通常都会为他们设定一个代号，在这起案件中芳芳代号就是 Rusty Thumbs。 FBI 的调查文件中有很多案件都使用了代号，斯沃维尔案件的调查代号则是 Freshman 15。
1: 而根据 FBI 最新解密的文件显示，芳芳曾经多次鼓励斯沃维尔访问中国，在

0: 2016年的访谈中，斯沃维尔告诉 FBI 的探员，芳芳提到斯沃维尔应该去中国。而在2014年11月的一场选举之夜的聚会上，芳芳还邀请斯沃维尔身边的一名人士访问中国。芳芳案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已经渗透进入美国地方政治圈，尤其是接触正在崛起的政治人物。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是从地方和基层的政治网络开始建立长期的关系，在政治人物尚未成为全国性的人物之前，通过社交活动、政治捐款、实习的机会以及学术和商业人脉建立信任和接触。这种长期低调的关系经营，有时可能比直接要求政治人物采取某种行动更为有效。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1: 这些文件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记录了，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2014年，所以这并不是说中共突然醒悟，决定在2020年大选期间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影响力行动。这些文件表明，至少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试图渗透美国的各类组织和政治圈。
0: 专家指出，这份解密文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揭示斯沃维尔和芳芳之间的私人关系，更在于让外界看清 FBI 是如何评估外国势力接触美国政治人物的风险，并且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待这起案件。赫里奇强调，芳芳案的背后是一场非常具有战略性、组织严密的行动。他说 FBI 的调查虽然没有对斯沃维尔提出刑事指控，但美国关注的是外国势力是否长期试图影响或渗透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策，同时推动有利于自身的特定议程。而特朗普政府目前也正在审查多个美国机构的资金来源，试图了解中国等外国势力是否利用资金进入这些机构，进而影响美国的选举和政策制定。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8月1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拒绝延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清除所有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总统下令削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专家认为这是和朝鲜重启谈判的信号。FBI 解密文件披露方案的更多细节，专家解析中国长期渗透美国政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8月17号到期，特朗普总统2日说目前没有和伊朗进行任何的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的会谈，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2日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目前没有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或计划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但海上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运作，所有的水雷均已被清除或是引爆。与此同时，卡塔尔2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表示，继阿布扎比在上个星期五谴责德黑兰袭击其船只之后，伊朗在2日向阿联酋发射了新的弹道导弹。阿联酋方面称，其防空系统探测到了2枚弹道导弹，其中第一枚落在该海领海之外，第二枚则落入了领海范围之内。而在加沙方面，美国特使霍什纳1日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霍什纳星期天在

0: 埃及会见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告诉福克斯新闻，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的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说，哈马斯重申了对特朗普总统的20点和平计划以及15点路线图的承诺，其中他们承诺放弃武器。库什纳在采访中强调，重建取决于裁军。他说，在加沙非军事化实现之前，美国绝不允许加沙重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韩国的官员则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他是这样说的：
2: 金正恩为什么没有回应你提出的对话请求？
3: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
2: 他回应了吗？
3: 是的，他确实这么做了，态度非常积极。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在这则推文中，特朗普总统还说，虽然这或许有些不相关，但我最近曾询问韩国总统，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无核化进程，而他们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对此，韩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将就此与美国进行磋商。
4: 우리정부는이란의서의휴전과
5: 我国政府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旨在促成涉及伊朗的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讨论。综合考虑朝鲜半岛的战备态势以及国内法律规定的程序等各项因素，我们正就可能提供的实质性与军事贡献与美方进行密切磋商。
1: 美国之音报道。
0: 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到2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访韩期间，王毅将和韩国的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中韩两位外长将于19号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朝鲜半岛的局势等议题。王毅将于20号访问韩国总统府拜会李在明。韩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朴斗淳表示，这次会面也是准备即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这也是王毅5年来首次对韩国的访问。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新报告，题为《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重点分析中国近年来推动数据商业化、资产化的政策，以及这个战略对人工智能和美中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这份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把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2020年，中国正式把数据列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5种生产要素。此后，中国开始建设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清洗、标注和估值，并且允许企业把数据作为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希望把数据变成可以交易、定价和融资的资源。
0: 好的，湘云，那么报告中有哪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数据经济发展的程度呢？很快的。
6: 我们知道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2025年底时表示，中国至少已经有4000个相互连接的数据交易所、基础设施运营所以及数据商家，共同提供超过13000个数据产品和服务。那他们呢，是通过官方数据交易所进行或者登记的数据交易，已经占全部的数据交易的比例，也从2021年的不到5%提高到了2024年的大约20%。另外，截至2025年12月，已经有136家 A 股上市公司把总计约38亿美元人民币的这个数据资产列入了账目。
0: 最后，很快谈一下这份报告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一两点就好。 江莹，
6: 这份报告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稀缺的数据越来越不是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而是企业内部的工业数据、运营数据，以及工厂还有机器人以及传感器所产生的现实世界数据。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和机器人产业，也因此，中国的数据战略也可能会进一步转化为这方面的竞争优势。报告因此也建议美国关注数据作为战略资产的重要性。
0: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陆军的无人系统训练指挥所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的无人机执行的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的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系统，来对付中共解放军可能的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7: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白宫透明度工作组在星期一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 FBI 解密文件中，披露了中国女子芳芳和前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份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白宫在其有关于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的联系，她有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了斯沃维尔众议员。长期报道美国情报圈消息的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8: 斯沃维尔在接受 FBI 调查时承认他与芳芳有过他所谓的肉体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带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长期的恋爱关系。我认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着深厚的联系，同时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些人士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行动，这就是 FBI 文件所呈现出的证据。 FBI 在调查可能最终成为机密线人的对象时，通常都会为他们设定一个代号，在这起案件中芳芳代号就是 Rusty Thumbs。 FBI 的调查文件中有很多案件都使用了代号，斯沃维尔案件的调查代号则是 Freshman 15。
0: 而根据 FBI 最新解密的文件显示，方方曾经多次鼓励斯沃维尔访问中国。在2016年的访谈中，斯沃维尔告诉 FBI 的探员，方方提到斯沃维尔应该去中国。而在2014年11月的一场选举之夜的聚会上，方方还邀请斯沃维尔身边的一名人士访问中国。方方案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已经渗透进入美国地方政治圈，尤其是接触正在崛起的政治人物。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是从地方和基层的政治网络开始建立长期的关系，在政治人物尚未成为全国性的人物之前，通过社交活动、政治捐款、实习的机会以及学术和商业人脉建立信任和接触。这种长期低调的关系经营，有时可能比直接要求政治人物采取某种行动更为有效。资深调查记者凯撒琳·赫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8: 这些文件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记录了，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2014年，所以这并不是说中共突然醒悟，决定在2020年大选期间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影响力行动。这些文件表明，至少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试图渗透美国的各类组织和政治圈。
0: 专家指出，这份解密文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揭示斯沃维尔和方方之间的私人关系，更在于让外界看清 FBI 是如何评估外国势力接触美国政治人物的风险，并且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待这起案件。赫里奇强调，方方案的背后是一场非常具有战略性、组织严密的行动。他说 FBI 的调查虽然没有对斯沃维尔提出刑事指控，但美国关注的是外国势力是否长期试图影响或渗透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策，同时推动有利于自身的特定议程。而特朗普政府目前也正在审查多个美国机构的资金来源，试图了解中国等外国势力是否利用资金进入这些机构，进而影响美国的选举和政策制定。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1: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0: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再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的削减2026年夏季

0: 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1: 我国が戦後最も厳しく。
2: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3: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

0: 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8月18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3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2周已经新增了400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来听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2: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3: 关于未来3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那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利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3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

0: 是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1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硅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

0: 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1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0: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1: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旺省合作

0: 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再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0: 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地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1: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2: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 搭载虚有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8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3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2周已经新增了400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来听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3: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4: 关于未来3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毕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3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 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

0: 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1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硅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 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一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1: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0: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在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地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5: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6: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 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

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

0: 增了400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来听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1: 关于未来3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毕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

0: 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1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硅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

0: 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1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1: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0: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

0: 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在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 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的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3: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4: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8月18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3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2周已经新增了400

0: 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莱钦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1: 关于未来3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毕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

0: 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归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归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归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1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归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麦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 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一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1: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0: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